尼丁中华文化秀 Racy 和威蒂是主持人，会给你们分享大尼丁老年协会在大尼丁的生活，还有一些中华文化。想收听的呢，请大家留意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8:30和第四个星期四1:00，欢迎收听 OLFM。